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大家好，我是成龙，新春佳节我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过年了，除了祝福家人和朋友，也别忘了恭喜自己。我邀请了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一起合唱了一首新歌，叫《恭喜自己》，已经上线喽。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过去的一年你们都辛苦了，新的一年祝你们所愿皆所得，加油！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阿拉巴马州北区联邦区域法院陪审团经过了九天审理，昨天裁定纽约时报诽谤官司败诉，必须赔偿阿拉巴马大学红潮队前篮球选手史毕尔斯925万美元。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纽约时报面临诽谤官司在美国国内不成败诉。八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认为，纽约时报体育记者威兹2023年3月在一篇报道中错误地指称，当时只有18岁的史毕尔斯和一件枪击命案有关，构成了诽谤。2023年1月所发生的枪击案中有一人死亡。威兹在报道中错误地指称史毕尔斯是案发现场一辆车上的乘客。新闻刊登之后，阿拉巴马大学体育总监和史毕尔斯的父亲都否认史毕尔斯在场。纽约时报把这些回应加进了报道中，但认定原稿不需要修改。纽约时报在新增内容当中也写到，史毕尔斯也已对报社提告。不过纽约时报编辑部派人进一步采访之后，确认当天在现场并不是史毕尔斯，而是球队学生经理李一。史毕尔斯向联邦法院提出诽谤诉讼之后，纽约时报2023年6月对威兹的报道发布了一篇编者案，在开头写道，刊登于3月15日的原版文章认错了枪击案发生时跟红潮队明星球员米勒一同搭车的人。编辑说明写道，记者根据匿名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在报道中错误指称同车人士是就读大一的篮球选手史毕尔斯。威兹2008年加入纽约时报，出庭作证时说，消息人士是一位非常高阶的专业人士，凭借职务有权调阅笔录影片并查扣车辆照片，对案情非常了解。威兹作证时说，另一名独立匿名消息人士当时告知说，车上的人确实是篮球队里的一个白人孩子，只是不记得名字。威兹后来在证词中也坦诚，报道确实有错误。纽约时报发言人对福斯的数位新闻说，由于无心之过而遭陪审团裁定败诉，他说我们感到遗憾。发言人也说，报社正在考虑法律的选项。另据报道，来自路透社独家的消息，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川普政府已经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华府方面并没有立刻回应关于这一笔付款原因的提问。川普政府此前大幅削减了给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金，并言辞批评这个国际组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潜力。这笔款项记录在美国国务院8月4号寄给国会。此前没有经过报道的通知信中，预计这笔拨款将在美国总统川普下个月于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前完成发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今年曾经表示，由于会员国未缴纳会费，联合国面临即将到来的财务崩溃。该国际组织已经进行大规模的预算削减。联合国在今年5月表示，美国共积欠超过40亿美元。这笔 7.25 亿美元的款项还不到该金额的 20%。 但是华府曾经表示，总欠款金额远低于此，而且已经支付了部分款项。前联合国官员陈优金告诉路透社说，这样的转账将有助于支付联合国一段时间的薪水，但可能无法全额支付。德国开发与永续发展研究的联合国财政专家博茨表示，现在进行大规模的拨款可以避免立刻削减支出的必要。他说，如果支付一大笔钱，联合国虽然仍然在零准备金的情况下运作，但能够度过今年。博茨补充说，如果他们不给，联合国在今年最后2到3个月可能真的会在支付薪水和维持营运上面临困难。美国是联合国预算的最大出资国，但是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美方拒绝向经常预算和维和预算支付强制性的会费，并大幅地削减了对拥有独立预算的联合国机构的自愿性的资助。华府还退出了数十个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一份联合国的文件也显示，截止到8月18号为止，约有129个会员国已经全额缴清。身为仅次于华府的第二大出资国，中国也不在已缴清的名单上。联合国在5月时表示，华府积欠的40亿美元中包含经常预算的 20.4 亿美元，当前以及过往维和行动22亿美元，以及联合国法庭4400万美元。华府尚未转账的 1.534 亿美元，其称为基于政策扣留的款项，这包括预定的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援组织。另据报道，日本东京在今天当地时间的晚间9:02，也就是美东时间的早上8:02左右，发生了规模 5.5 级的地震，最大震度是3，没有引发海啸之余，但是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说，正中央于八丈岛东方外海，震源深度约60公里，地震规模推估为 5.5 级。此次地震中，三宅岛观测到最大震度3， 东京、千代田区、墨田区、山滨区、埼玉县、富士县市以及千叶县市、原市、管山市、鸭川市等地观测到震度为二。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33.14%， 涨幅是 0.43%， 收盘在 7674.37。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17.60， 涨幅是 0.98%，收盘在 53276.8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13.29， 涨幅是 0.43%， 收盘在 26180.46。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79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7度，明天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今天呢又到了周末了，首先在这里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大家都知道，在昨天大纽约地区在傍晚的时候遭遇了剧烈的极端天气的袭击，就是在昨天下班时的那个时间，大家都在龙行风雨中，可以说是雨非常非常的大。而国家气象局也证实，在当晚共有两股水龙卷在海上形成后移动到登陆，演变成罕见的龙卷风，先后啊横扫了皇后区的东洛克维以及长岛的纳苏郡的大西洋海滩的地区，造成了50间小屋遭到损坏或是摧毁，也包括当地的知名海滩俱乐部，部分主干道积水瘫痪。纳苏郡的政府在昨天已经紧急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气象局报告说，强对流天气系统是在昨天晚间6:30到7:00之间影响了纽约大都会地区。气象局曾经在傍晚6:45左右对皇后区和纳苏郡发布了龙卷风的警报，也呼吁民众立刻寻找避难所。而据目击者拍摄并在社群媒体广为流传的影片显示，海上巨大的水龙卷在接近海岸时快速移动并直接登陆，带起了大量的沙尘还有杂物飞散。气象专家说，这一类长岛地区常见的龙卷风多为初步形成的低阶龙卷风，估计阵风时速达到了65到110里，威力呢是足以毁坏轻型的结构物。龙卷风登陆后受创最严重的区域是位于长岛大西洋海滩的太阳和冲浪海滩俱乐部以及银角海滩俱乐部。龙卷风横扫了俱乐部的园区，导致数十座的度假小屋和多栋建筑物结构严重受损，大量的木梁、海滩椅和碎片洒落了一地，场面十分的狼藉。灾后当局出动了至少有17支紧急医疗和救援小组赶赴到现场搜救。英伍德消防局局长乔治西亚格林说，幸运的是搜救人员确认没有人被困在倒塌的小屋内，整起事故仅造成一人受了轻伤，真的是很幸运，没有酿成重大的伤亡。俱乐部官方已经随后宣布暂停营业，一直到安全评估和清理工作完成为止。

除了龙卷风的危害外，伴随而来的强降雨也在纽约市以及长岛多地引发了严重的积水，部分地铁站被淹，每小时一到三寸的暴雨降下，导致长岛快速道路和布鲁克林皇后区的快速道路有部分路段是双向封闭的，还有多辆汽车受困在水中。纳苏郡的郡长布莱克曼随后签署了命令，宣布纳苏郡进入紧急状态，并动员紧急应变中心调配救援资源。气象部门提醒说，虽然天气是在今天就会短暂的好转，但是周末仍然可能有新一轮的强降雨的袭击，居民应该持续的提高警惕。那在这里呢，所有在昨天六点多钟下班的人啊，可以说是都是经历了一个小小的雨中行。很多人说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其实在下着大雨的时候啊，最好是能够等待一下，等到雨小的时候再来走，再来行走，行走在雨中，包括行走在这个大雨当中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危险的。那所幸的是，虽然有救护车从身边呼啸而过，但并不知道有更多的危险，所幸的是大家都平安无事。

美东时间下午4:2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纽约街头一搭就是好多年，甚至啊十多年的鹰架和人行道的防护棚，未来将会面临更严格的管理。这是纽约市建筑局公布的新规定，缩短了防护棚许可期限，并要求屋主要定期的交代工程的进度，希望促进长期拖延的外墙工程能够尽快的完工，同时也减少防护棚常年占据着人行道的情况。

市政府表示，截止到8月17号为止，全市共有7427个取得了许可证的人行道的防护棚，比去年同期大约是减少超过了1000个。和市长曼达尼今年1月上任时相比，也已经减少了近一成。很多人不知道人行道防护棚是干啥的，但是看一眼的话也就一目了然了。人行道的防护棚原本是在建筑施工、外墙维修或是出现了安全疑虑时是为了保护行人的，但是在纽约不少的防护棚一搭就是很多年甚至10年，部分业主架设后迟迟没有完成修缮，让原本临时性的设施长期的留在街头，不但遮挡了店面和采光，同时也占用了行人空间。而依照改革的措施呢，用于外墙维修的防护棚许可期限将从原本1年缩短到3个月，也就是每90天需要更新一次。申请更新时，业主需要提供工程的进度，说明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若工程延误，也需要交代是什么原因导致延误的。市政府希望借此来避免业主架起防护棚后长时间的没有实际进行维修。而针对因为外墙问题长期保留防护棚的建筑，市政府也已经加强了处罚。如果防护棚架设超过了180天，业主却没有进行必要的修缮，可能面临罚款，部分情况最高每月可以达到6000元。希望借此呢，促使屋主加快工程，早日拆棚。市政府同时也缩小了部分的防护棚必须覆盖的范围，针对危险的外墙设置的防护棚，向外延伸距离上限改为40尺。另一项改革则是针对风险比较低、维护良好的建筑，一般外墙检查周期将由5年延长到6年，部分符合条件的屋龄40年以下而且维护良好的建筑，那么近距离实地外墙检查周期最长会延长到12年。在这里，市政府表示，新规并非取消必要的安全措施，而是希望防护棚真正维持临时的性质，在保障行人安全的同时，也能够促使业主完成修缮，让长期被棚架遮住的人行道恢复正常的使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巴尔的摩有上万套空置的房屋，几十年来拖累了社区，阻碍了投资，如今却因为马里兰州和东岸的房价高涨，这里的房子也变得炙手可热。《华尔街日报》说，几十年来巴尔的摩难以解决的空屋问题，因为翻新一栋空屋的成本高于翻新后的售价，曾经气派的联动屋变成了摇摇欲坠的空壳，拉低了房产价值，也成为火灾和犯罪的温床。巴尔的摩市长史考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空置房屋随处可见，当人们看到一大片的空屋时，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也没有人愿意投资。在最近几年，市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启动了一项30亿美元的计划，来消除空置的房屋，为非牟利开发商和买房的民众提供了补贴，也为房主提供了维修的补助，包括底特律、圣路易等许多后工业城市都尝试过类似的策略来减缓城市的衰败，但巴尔的摩近期的进展更为突出。几十年来，巴尔的摩的空屋数量几乎维持是在 1.6 万间左右，如今已经下降了，下降到 1.2 万间。政府官员和非盈利开发商正在采取全体街区的策略，尽可能地控制街区内的房产一次性的全面翻修，为增设社区花园和路灯。这种做法打破了恶性循环，进入了良性循环。街区翻新吸引了居民和企业，又带动了邻近街区的改造需求。一位水管工并兼职房产投资的人叫沃德伦，在最近啊，他相中了一间外墙斑驳剥落、窗户被木板封住的空房，没想到竞标时还有人将他的出价翻倍喊了出来。沃德伦无奈之下只能跟进，最后呢 4.5 万元得手，和其他地方相比可谓是相当划算，但是与巴尔的摩以往的空屋售价相比却又嫌贵了，显示这些房产人气在逐渐的增加。拍卖会隔天，沃德伦前往空屋后不免觉得是挖坑给自己跳，因为屋里堆满了厨房用具、家具、衣服、瓶子，还有钉子朝上的木板铺满了地板。不过沃伦德已经在盘算新的浴室的位置，他计划再花13万元和5个月的时间来修缮，然后以30万元以上的价格卖掉。巴尔的摩的房屋价格的中位数大约是235,333元，全美平均房价是381,333元。买房的民众从新冠疫情期间开始增多，在当时呢，低利率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入住宅的市场，推高了房价，也使得房屋翻新的工程有利于
有利可图了。即使现在利率上升，巴尔的摩的购屋需求依然旺盛，其他地区的房价一路飙涨。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及周边郊区的人们选择巴尔的摩，认为这里的房价更加实惠。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绿卡申请人将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以确认是否为依靠政府福利过日子的公共负担。美国公民及移民局公布了公共负担指引，允许审查绿卡申请案件的移民官员考量申请人的美国公民子女或是亲属是否曾经使用医疗或是社会服务计划，即使申请人本身不曾使用公共福利。移民局在18号时指出，移民官员将会透过五个指标来确定绿卡申请人是否可能在任何时候构成公共负担，以便做出不得入境的裁定。新规依然接受个人或是公司向移民局提供保证金作为财务保证，确保申请人不会成为公共负担。如果仅仅因为公共负担不符合资格，新规仍然接受保证金，这一申请人不能自行选择提交保证金。相反的，只有在申请人仅仅因为公共负担因素而被认定不符合入境资格时，移民局或是领事官员才必须先发出正式邀请或通知，例如拒绝意向通知书，申请人才可以提出用保证金的方式。而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的第212条 A 4条的规定，衡量指标包括，首先第一是年龄，移民局会针对申请人的综合背景，考量年龄和健康、财务状况等等其他因素之间的影响。移民局是衡量申请人的家庭收入、资产以及负债，不是只看个人的状况。第二点是健康，查阅内容包括移民体检记录、疫苗接种记录，符合康复法第504条定义的任何身心障碍，也可能纳入公共负担的不得入境的考量。但是移民局并不会因为申请人有身心障碍的单一因素就认定为公共负担。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家庭状况。绿卡申请人在调整身份时，他的 form 是 I-485 表格上填写的家庭人口将是家庭状况考虑的指标，包括申请人、同住配偶、同住的申请人父母、同住的申请人未满21岁未婚兄弟姐妹、同住的申请人儿女以及申请人联邦所得的税表、税表里列为被抚养人的其他人、同住和没有同住的亲人提供的财务支援，将纳入申请人的财产、资源和财务状况考量。第四点是财产、资源和财务状况。移民局会审查该申请人在 I-485 表格填写的家庭收入

填写的家庭收入、资产和负债。家庭年收入包括非家庭成员提供的收入，例如赡养费或是子女抚养费。家庭收入并不包括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贫困家庭临时援助以及州、部落、领地、地方现金救助。移民局可能以个案方式要求申请人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以确认是否构成了公共负担。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教育程度和技能。申请人透过学历证明教育程度和技能，但是移民局也会考虑透过认证、执照、工作经验取得的技能。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洛杉矶县的一辆旅游车在今天清晨行进在60号公路哈仙达港附近时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因为吸入浓烟过多而送医。洛杉矶县的消防局初步研判，火势可能是从巴士的引擎区域开始，确切的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洛县消防局表示，在上午5点39分左右接获通报，指出60号公路东向阿苏沙大道以西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并有车辆起火。消防人员大约8分钟后抵达，消防人员搜寻了起火点附近时，在车内发现了有一人死亡，另一人因为吸入浓烟而送医，伤势暂时没有公布。消防员另外在车内和车底发现了大量行李和几个丙烷气罐，目前尚不清楚引擎区域起火的原因，也没有办法确定最初的通报的交通碰撞是否和火灾有关。电视台的直升机所拍摄的画面显示，这辆巴士严重烧毁，数名离世逃生的乘客留在了公路旁，在附近散落着行李和其他物品。另外，巴士的外观可能显示是由一家旅游和运输业者营运的。这家公司呢，他们的旅游车通常营运南加到墨西哥的线路。联邦交通部的资料也显示，这家客运公司在过去2年没有通报过交通事故的记录。同期，该公司车辆也接受了19次的检查，其中有5次被列为停驶，停驶比例略为高于全美的平均值。不过目前这家公司的安全评级是满意的。事故同时也造成了60号公路东向的3条车道全部关闭，目前仅剩2条车道通行。在今天上午，车流堵塞了好几里路，加州运输部到场协调封闭车道。洛杉矶县的法医办公室也接获了死亡案件的通知。另外，消防局在上午7点37分当地时间结束了救援勤务。加州公路巡警是在持续的调查事故，目前死者的身份没有公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警正在通缉两名涉嫌在皇后区连续犯下三起持枪抢劫的案件。这个案件跨越法拉盛、南皇后区等地，至少有三名男子受害。警方表示，嫌疑人疑是故意驾车擦撞受害人的车辆，趁对方下车时来查看他们是持枪威胁，然后再抢走名表、珠宝、现金，甚至也抢整个的车辆。

另外，在这里，移民权益组织驻陆纽约指出，近来多起遭到 RCE 拘留的移民案件，共通点都是驾驶悬挂外州车牌的车辆，包括一名在皇后区被拦查车牌来自维吉尼亚州的驾驶人。该组织律师表示，这一类案件已经多到让人确信悬挂外州车牌开车会大幅度的提高被拦查的风险。在部分案件中，驻陆纽约已经向联邦法院提告，要求释放遭到拘留的驾驶人，并因此而取得 RCE 所提交的相关文件。而根据城市记者查阅的法庭记录说，其中一起发生在布鲁克林的案例就显示说，一名 RCE 的探员目击着一辆悬挂新泽西州车牌的车辆，随后就查询车辆登记资料和对驾驶人的移民记录，最终把他逮捕了。不过城市记者也检视联邦人身保护令的诉讼案件，发现多起 RCE 锁定纽约市内悬挂外州车牌驾驶人的案例。布鲁克林布希维克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奥克克便是一例，他今年五月初遭到逮捕时还遭到殴打，并且疑似遭到电击。这个事件引发了民众和警方以及 RCE 在威克府医院外对峙，他们提出抗议。倡议人士指出，近几周皇后区大学点成为重点锁定地区，主要是商业街大学点大道上多次传出目击和逮捕行动。在过去两周，社群软体上出现了十支影片，显示戴着面罩的 RCE 探员在主要街道和巷内查看这个车辆，并在社区边缘处 Home Depot 停车场来驻守，执行了多起逮捕行动。大学点大约有3万名居民，其中 39% 是西裔裔，多数是来自厄瓜多、哥伦比亚和多美尼加，也有众多的华裔和东南亚居民居住。而根据纽约市近期一项社区分析报告，由于当地没有地铁，估计约有 60% 的居民以开车通勤，远远高于全市平均的 26%。 当地市议员博拉迪若他则表示支持该区加强执法，他称该地区支持包括移民执法在内的执法机关工作。驻陆纽约的律师奥斯汀表示，近期多名因为悬挂外州车牌而遭到拦查拘留的移民已经前来寻求法律协助，其中包括一名在皇后区悬挂着维吉尼亚车牌的驾驶人。他说呢，本来他们是在找他，还是他刚刚开车经过，而车牌呢是维吉尼亚的，于是他们就查了他的身份。他表示，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挂的是外州的车牌。那么多个案例累计起来就已经足以让人确信，只要是挂着外州车牌的驾驶人，的确让这个拦查的风险大大的提高了。奥斯汀还说，这些案件累计起来就可以让人们得到一个信息，也足以确信如果悬挂外州的车牌来开车，风险是非常高的。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晶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5: 美晶你好，大家好。
4: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嗯，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5: 很荣幸。谢谢邀请。
4: 啊，对啊，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5: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体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说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编程序。
4: 哦，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5: 对，看这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说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4: 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家，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5: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他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 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4: 嗯，对，分析这种大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5: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是我是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
4: 嗯、
5: 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
4: 嗯、
5: 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就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这里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选文科也可以，选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一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
4: 嗯，
5: 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
4: 嗯、
5: 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说一直在就是说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说、
4: 嗯，
5: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95、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
4: 嗯，
5: 网络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呐、啊，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文学的网恋、
4: 嗯、对，非常贴切啊、哦、
5: 对,
4: 对。
5: 然后过了不久就说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然后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
4: 嗯、
5: 对，我在那儿做了很一直还在一直做，从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
4: 嗯、
5: 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着。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
4: 嗯、
5: 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习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
4: 嗯、
5: 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
4: 嗯，
5: 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
4: 更多了，
5: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这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
4: 嗯，
5: 所以大概也就10来年前嘛，我觉得渐渐洗的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4: 哦，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儿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5: 平稳的婚姻，对，就是
4: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5: 我觉得就是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4: 嗯、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5: 哦，真没有这样技术难度，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说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的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4: 嗯，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5: 写字的人
4: 写字，所以英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5: 所以这个对，
4: 就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5: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他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照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艺术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界》，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我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种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子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人都在用手机，其实就是手机和人之间有一个边境了，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长之类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4: 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的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5: 对，
4: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吧？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但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再上班？因为你要
4: 出去，
5: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们家里有3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还有我丈母娘都在，我3个人都说我去。就是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4: 啊、
5: 对
4: 对对、
5: 就是，
4: 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5: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这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了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4: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5: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其实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 从这个维吉尼亚沃尔夫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4: 嗯、我有一个房间
5: 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嗯、比如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嗯、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
4: 嗯、
5: 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作、
4: 嗯哦、
5: 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他写的
4: 二姐、嗯、
5: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
4: 嗯、
5: 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
4: 嗯、
5: 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4: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5: 对，
4: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5: 对，
4: 对吧？
5: 对，
4: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5: 怎么提炼出来？对，
4: 嗯，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初初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啊、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5: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4: 对对对啊，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这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啊，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5: 抓
4: 住
5: 他
4: 的
5: 胃。
4: 那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啊！
5: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什么
4: 啊？对对对，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呢，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
4: 嗯、
5: 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
4: 嗯、
5: 所以那篇文章里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
4: 的女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5: 对啊，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鸟鸟的女士，她这个在她脱口秀、
4: 嗯、
5: 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了。
4: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5: 不怎么进去，
4: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5: 叫声关系、
4: 啊、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
5: 了，
4: 不好吃，
5: 对，
4: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5: 里面很、
4: 嗯、
5: 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
4: 嗯，
5: 你可能记得那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嗯，这个西红柿不切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嗯、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5: 对，烟火、
4: 嗯、
5: 烟火气息，我觉得、就是
4: 嗯、
5: 对，
4: 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殷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殷帆，谢谢您。
5: 我谢谢梅金，谢谢大家、嗯、大家的收听、
4: 嗯、
5: 希望。
6: 是时候安静下来， 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赏析。印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印帆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印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有雨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5: 母亲养鸡，印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带回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四五十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竖式走还不如竖式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七八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地保证十只里面有九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一两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一两只公鸡苗意味着两三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一两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剂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争抢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盘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起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起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
7: 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的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生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生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生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吉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的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是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出去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者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脱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在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惯例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在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了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直发出既像抱怨又像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随着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大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他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他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嗅出的穗子，麦苗上新娘的麦花，玉米杆上才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互有来往也就罢了，但我们屋后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 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林庄人诺伯可恶，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还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前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哪家闹哭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把母鸡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的几乎忘记了呼吸。势必挣扎了半天的母鸡已精疲力竭，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的出门寻食了。于是母亲能给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一直常有人抱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叫母亲施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岂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掉，可以换点钱贴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玉饼人饺等吉礼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心。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才是她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了。

0: 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慢阻肺的一些治疗的话题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疾病呢，一旦发病啊，就会对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如果避免慢性疾病的发生呢，提早的预防就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慢阻肺也不例外哈。这种病呢，患病的人数非常多，而且死亡率高，社会经济负担也非常的重。目前呢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的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了。但它呢其实又是可以预防和有效治疗的哈。像这些病如何来这个预防，如何来有效的治疗，这些问题呢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医师逍遥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逍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主任医师。逍遥医生1996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近20余年在呼吸内科一线工作，熟练掌握呼吸科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同时紧跟本专业的国内外最新进展，对呼吸科复杂疑难病例有着较高的解决能力，特别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栓塞等呼吸科疑难病例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逍遥医生熟练掌握胸腔穿刺、电子气管镜、有窗无窗通气的使用等各种操作，对危重症的抢救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7: 肖大夫，非常欢迎您。
8: 谢谢国际台给我这个机会，能跟大家普及一下那个慢阻肺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方案吧。
7: 这个说到这个慢阻肺啊，大家一般的一个认识啊，它好像是跟肺相关的一种疾病哈。那像这种病，可能很多人很多朋友哈，认识上还是模模糊糊的，甚至可能会对这些病，它究竟是怎么造成了这个慢阻肺，怎么来治疗，可能在这些认识上都会有一些误区。我非常希望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您对这个慢阻肺大概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8: 好的。慢阻肺呢，它是一个，刚才你也说了，它是一种非常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一个慢性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
7: 对。
8: 那么这个疾病呢，主要累积的就是这个呼吸系统，而且它是以这个慢性的气流受限为主要表现。它主要累积的呢是这个咱们呼吸道的小气道的一个损伤和这个肺实质的损伤。所以它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个病程开始是比较隐匿的，很多这个患者呢在头10年20年有可能都是一个没有太明显的症状，机体是能够将这个损伤呢代偿，但是10年20年以后，一旦出现这种活动或气短的症状以后，他这个肺功能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病人的这个疾病状态呢就没有可逆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个病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提到我们工作的议事日程，不光是治疗，还有预防和早期发现。
7: 对，您刚才说到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慢阻肺因为它的这个症状特点，尤其早期的这个诊断不太容易被识别，所以它的这个 诊断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如何来这个，包括自我来这个诊断哈，啊，这都是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了。那么节目之前呢，还是想请您谈一谈，比如说，好像导致这个慢阻肺究竟有哪些这个致病因素，也是不明确的哈，啊，就比如说就像肺癌，我们只有一些累加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像吸烟呀，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肺癌。那么是不是像这个慢阻肺也是这样？只是一些这个经验上的一些累加的一些因素。
8: 对，慢阻肺呢，它目前来讲，按照2017年最新的这个国际指南来讲，那它仍然是一种发病机制不明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可能跟多种致病因素有关。那比如说吸烟，比如说职业粉尘化学物质的接触，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尤其现在雾霾天气的这种非常多见，所以这种病人的发病率也是逐年增高。那么包括还有感染，就像原来我们老说这个病人。啊，你这个慢阻肺就是过去所谓的慢支肺气肿。什么叫老慢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它反复的气道感染也会加重，最后发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个阶段。所以就说我们大概把这个慢阻肺的病因呢分为这个外源性和内源性。那外源性就所谓的环境因素，
7: 对对对，
8: 那么包括这个职业粉尘的接触啊，比如说空气污染啊，比如说感染啊，比如吸烟。那么还有一些患者自身的，就比如说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先天的有一些肺的这种一些表面活性物质的一些先天的缺乏，那么都会造成这个慢阻肺发病率的这个增高。
7: 好像就像您说的这些因素哈之外，现在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平时大量的这种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油烟和燃料，这些烟尘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慢阻肺？
8: 对，尤其是女性患者的发病，因为这种跟这个烹饪啊，然后有烟草烟雾的这种吸入啊，也是明确有这个增高发病率的趋势的。
0: 现在人们对于慢阻肺的认识越来越加深了。慢阻肺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伤害全身，它阻的是寿命，已经和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称为世界四大慢性病。慢阻肺是怎样产生的？它有哪些主要的症状表现？在临床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诊断和治疗？能否预防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逍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各位关注。
7: 随着现在比如说这科学的发展啊，各种这个监测的指标提高，可能就人对自身的这个健康的关注会越来的越密切啊。那其实慢阻肺的这个发病率的这个提高，可能也跟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手段它这个日渐完备都是有关系的啊。在治疗这些病的时候，可能也会显得会比较复杂，可能会涉及到各种因素啊。这种病的这个危害性是不是大家认识上不是特别的明确？比如说它已经占目前这个世界上已占当前死亡这个病因的第四位了，
8: 是
7: 这样吗？
8: 对，
7: 是
8: 这样。它是现在据2003年开始，好像就是已经占到就是全球死亡这个疾病的第四位。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三位这个心血管事件啊，这个脑血管病变呀、啊，完了包括急性的感染性疾病。那么第四位呢，跟艾滋病已经并列成为这个第四大隐形杀手。而且我看最新的指南预计在2020年有可能上升到第三位死亡原因。世界上发病率就基本上能在9%到10%这样。其实国内呢有一些大样本的研究呢，发现它报道的这个发病率在6.5%啊，8.5%，但是实际我们体会实际的发生率要比这个发病率要高得多。就原来我们做过这种慢阻肺的一些药物观察的研究，然后我记得当时有那个一个病人保定的，他觉得我们这边治疗效果特别好，然后他回去一招呼，一卡车的当地的那个群众全是，然后全给拉来了。但是这些群众如果没有这个病人来就诊的话，那也可能就都不知道，没有进入这个咱们所谓的百分之多少这种发病率的一个记载，所以实际的发病率可能比这个还要高。对。 对，
7: 而且就是他这种病会引起这一系列的这种并发症哈、
8: 嗯。
7: 最严重的呢，就是比如说多脏器功能的衰竭，
8: 嗯嗯、
7: 那也其实也就是意味着这个生命体征的这个结束，是吧？
8: 对，
7: 这是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了，
8: 嗯、
7: 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那比如说这个症状特点呢，刚才您也谈到了，
8: 嗯、
7: 早期没有一些什么症状。
8: 嗯。
7: 很多这个比较难治的病、
8: 嗯、
7: 或者说这种危重病、
8: 嗯、
7: 好像早期都是这样、
8: 嗯、
7: 都有这个特点、
8: 嗯、
7: 直到这个中晚期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胸闷啊或者说活动后这个气短咳嗽卡痰啊这些症状、
8: 嗯、
7: 那这就比较麻烦了哈比如说作为这些潜在的患者、
8: 嗯、
7: 有没有一些症状特点可以捕捉的哈
8: 嗯因为慢阻肺呢因为大多数 80% 左右应该还是来源于慢性支气管炎、
7: 嗯慢性支气管炎，
8: 对，所以慢性支气管炎就是反复发作的这种咳嗽咳痰的症状、
7: 哎、
8: 尤其换季的时候、
7: 嗯、
8: 受凉的时候、
7: 嗯、
8: 冬季受凉以后感冒以后加重的这种咳嗽时间比较长用慢性咳嗽咳痰诊断我们所谓的就是两年三个月、
7: 嗯、
8: 那么就是每年发作大于三个月、
7: 嗯、
8: 连续两年以上这样我们就称之为就是可以诊断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7: 嗯、
8: 那么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病史的这种病人、
7: 嗯、
8: 加上他有吸烟史那我们来了就诊的病人就是高度怀疑有这个疾病了、
7: 啊、就一定要注意这个
8: 对当我们就是门诊很多这样的病人哎就是老病号慢性咳嗽咳痰哎每年冬天都来门诊开药然后这个怎么反复劝他吸烟也不吸、
7: 嗯、
8: 我们一定要年年的督促他随诊这个肺功能的检查、
7: 嗯、
8: 这样把这些病人早期从这个、
7: 嗯、
8: 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疾病过程中筛查出来
7: 排除出来
8: 早、
7: 嗯、
8: 对早期给他以相应的治疗
7: 嗯, 嗯那像现在这种排查哈、啊、就这种检查、
8: 嗯、
7: 这有效率怎么样就是会不会很多这个患者还是作为一个一般的比如说慢支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肺部疾病的患者、
8: 嗯、
7: 就是没有注意就没有给筛查出来的这种情况、多见不多见尤其是在这个老年患者当中
8: 也会，因为本身慢阻肺、
7: 嗯，
8: 它会在临床症状上也有一些相、
7: 嗯、
8: 要相鉴别的疾病哈，
7: 嗯、
8: 比如说它这个慢阻肺是以活动后气短、
7: 嗯、
8: 为主要表现，有慢性咳嗽咳痰，有活动后气短，
7: 对，就是它的症状跟很多其他的病它是一样的，
8: 对
7: 差不多，
8: 对、
7: 嗯，
8: 包括我们尤其在我们安贞医院心血管的病人非常多，
7: 嗯、对，
8: 经常我的专家门诊、
7: 嗯、
8: 基本是胸闷待查，气短待查，从这个心内科筛完了没有心脏病，
7: 啊、
8: 就去呼吸科看。看吧，你心脏没有太大问题。
7: 哎、
8: 我一来呼吸科，我就是从门诊进来，他跟心血管疾病那个病人的状态就不一样。
7: 嗯、
8: 看心血管病人都是富富胎胎的啊，一般都是人家的高油脂啊、
7: 嗯、
8: 高血压呀、啊
7: 嗯，
8: 都壮实。哎，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呢，
7: 嗯、
8: 多一半呢都是瘦小枯干的，常年这种慢性感染折磨的病人啊，
7: 嗯、
8: 来的相对瘦一点，走路呼呼的喘着，完了那个一呲牙，满牙都是这个烟老烟民、
7: 啊、
8: 老烟枪的这种状态，
7: 啊、
8: 对，或者是一说话喷着这个烟味，浑身带着这。烟味这种警惕性就一下就提高了那这种病人一般我们就是赶紧让他去吹个一口气儿，一口气儿都不用约、
7: 啊、
8: 就当时当天就可以吹出来、
7: 嗯、
8: 然后他有一些诊断手段然后一下就把他筛查出来了、
7: 嗯、
8: 但是就是安贞医院也确实有一些以气短为主要表现的来就诊的疾病的病人比如是心源性的他是冠心病啊心衰呀、
7: 嗯、
8: 或者包括我们科的有肺栓塞呀哮喘呀他都是以喘息为主要表现气短活动后气短为主要表现可能我们要在其他的病史询问啊、
7: 嗯、
8: 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把它除外掉
7: 所以说有时候是要凭这个大夫的经验来判断的
8: 对、
7: 尤其是多年累积的一些这个直觉
8: 对、
7: 包括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从体征上啊、
8: 嗯、
7: 患者从体征上就能大概判断出来
8: 对
7: 哪些是这个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哪些是这个肺部有病的
8: 对原来我们那个我记得我们二楼有一个那个、小炒食堂然后就哎他说那个心脏科的那个病人天天去那儿吃加餐吃小炒去、
7: 啊、
8: 哎呼吸科的病人他就相对来讲呼吸科是贫穷病嘛
7: 胃口差一点
8: 对呀、
7: 啊、
8: 对呀、
7: 啊
8: 他跟那个不太一样
9: 专家提示长期吸烟吸入粉尘和烟雾等人群应主动进行肺功能检测尤其是已经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症状的务必要通过检测来确诊是否为慢阻肺目前慢阻肺无法彻底治愈但早筛查早治疗可以控制病情恶化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戒烟坚持长期规律用药适当的康复训练进行家庭养疗等均可维持病情稳定提高生活质量你的呼吸还好吗 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逍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阻肺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7: 假如我们要诊断它的话，比如说不去医院的时候，单纯凭着是不是咳嗽啊、卡痰呢、简单的这种症状上，能不能大概识别出来？好像现在有一个标准是吧？
8: 他一般的来讲，就是病人在家里面或者什么，就是家庭其他成员啊，也会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嘛，也是希望，家庭成员也注意观察一下，如果病人这种慢性咳嗽咳痰这个状况，就所谓的这个病是个慢性疾病，它一定不是急性发病，一年，他今年发烧了、咳嗽了，这个我们一定不往慢阻肺那儿想。但如果每年这病人大多数都会告诉我们，哎呀，我一着凉感冒我就咳咔咳咔，虽然到不了，不一定每个病人都能到达三个月这个诊断的这个界限，但是你多半都会问出来，他会很被这个慢性咳嗽咳痰困扰，这个时间比较长，反复发生，这是他一个非常主要的。可能家庭成员或者包括病人自己也是，如果这个一着点凉，人家可能嗓子疼就过去了，
7: 对，
8: 是吧？他咳咳咳咳啊，没完没了，好了，回来完了，而且还有卡痰症状。我们有时候那个病人一进门，那个靠一咳嗽，带着痰声，从身部带着痰声的那种，对，这个可能一下他也要有这个警惕性，到医院看看大夫吧，问一问吧，是不是？
7: 对对对。那是不是年龄上也有一个
8: 对
7: 一个标准？
8: 对，
7: 就比如说过了40岁以后，
8: 对
7: 啊，再加上您说的这些症状，
8: 对，
7: 那么大概那么一分析，有可能是这个慢阻肺。
8: 对对对，年龄也是这种慢阻肺没有诊断小孩这种青年，一般是40-50岁以后发病。
7: 像您这个建议就比较好，比如像很多患者如果具备了像您说的刚才那几样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前三样吧，像这个咳嗽、卡痰，然后这个符合这个4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标准，大概就可以初步判断他有可能是这个慢阻肺。
8: 对，
7: 那他就要建议他去医院做检查。那这个检查排除是其他疾病，就来确诊他是慢阻肺，这个难不难？
8: 这个检查现在非常容易，
7: 非常容易，
8: 对，非常容易，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口气的肺功能，简易的肺功能，就是开了单子5分钟。就出来了，病人这个结果就出来了。肺功能，因为现在慢阻肺的这个确诊指标，就是我们肺功能其中一项，我们叫一秒率，一秒率小于70%，只要有这个在，再结合就刚才你说的大于40岁，然后慢性咳嗽咳痰的病史，然后活动后气短的症状，然后再有这个我们肺功能一秒率小于70%，当时就拍板了。这帽子就扣上了，慢阻肺这帽子就扣上了。
7: 这个慢阻肺的诊断是非常明确的。
8: 对对对，慢阻肺的诊断呢，它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慢阻肺的诊断呢，还是一个肺功能的一个诊断。那肺功能的诊断呢，咱们是要求病人是稳定期的病人，然后在吸入这个支气管扩张药、扩张剂以后，那么我们吹的这个肺功能的这个一秒率的这结果小于70%就确诊。那么它还有一个这个肺功能的分级，那我们这个慢阻肺轻中重啊，到底是什么级别呀，是吧？它分四个级别，那么这个级别呢，要看一秒量的这个 FEV1 占预计值的这种百分比。其实肺功能这个报告单上都会有一个清楚的显示。那我们一般来我们医院就诊，我们科的大夫也相对有这个习惯性，就把这个异常的一秒量和一秒率给你勾出来。那么一秒率呢，是作为一个诊断标准。确诊是还是不是，那么一秒量呢，是作为一个这个分级的一个标准，那是一级的、二级的、三级的、四级的。那么一级呢，就是小于80%的，二级呢就是50%到80%的，那么三级呢是30%到50%的，四级呢到30%。那么现在呢，还有这个发现呢，就是原来肺功能的这个诊断这个分级作为评估这个疾病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准。那么现在近两年的这个新的指南已经是肺功能这个结果作为一个参考，什么是来评判病人这个病情严重性的一个标准呢？一个是他的呼吸困难的评分，他自主觉得有呼吸道的症状，这个就第一个就是他一个严重性的一个，对。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每年的急性发作的一个次数。
7: 哦，
8: 哎，对，所以我们经常
7: 频繁不频繁，
8: 对，所以我这点可能说的稍微专业一点。我们经常说那 A B C D 那四个区，那四个区呢，就把这个 COPD 病人呢分到这个A、B、C、D 四个区，那么 C 区和 D 区的病人呢，相对就是每年这个急性发作次数增
7: 多
8: 大于2次，他需要住院，这两次急性发作大于2次，这个就算 严重，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呼吸困难这个评分，我们现在用的是这种 CAT 评分，那是你是这个大于十分，可能这个就把它放在了这个相对重一点的级别，而越是这个相对重一点的级别，也是我们临床上需要去关注、需要去处理的一个这个区域。
7: 对，像这种，比如说更细的这种进一步的诊断，就非常专业了，就要进入这个医院以后，由大夫来直接的这个操作，然后那个患者呢，只是配合大夫来进行就可以了。
8: 对，
7: 这是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8: 嗯，
7: 一旦诊断出来了以后，治疗时机的把握是不是也很重要？因为早期的症状是不太容易被捕捉到的，那么一旦发现了以后，它可能就已经是一个中晚期了哈。那我们在什么时候介入进行这个治疗？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8: 对，因为慢阻肺啊，它整个的发病过程其实它是分两个期，一个是急性加重期，一个呢是临床缓解期，所以它的治疗也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的。那么急性加重期就是他感冒着凉以后，咳嗽、咳痰、喘息症状加重，那么有的病人有发烧，有的病人那个还有这个伴随心衰的加重心功能的问题，那么这时候病人的住院的治疗呢，那我们一般呢就是抗炎、平喘、祛痰的这个治疗，急性期的治疗。但是现在这个疾病的这个预防来讲，越来越讲究稳定期也要给予治疗。那什么样的病人是每一个稳定期的病人都给治疗吗？其实他还是要根据这个慢阻肺的这个分级，级别到一定程度，那我们有一些长期用药，就是稳定期也要长期用药。我们老说就像高血压病似的，这个药不是说吃三天吃三个月它这个就是可以根本的就是根治了这个病，它不叫治愈，叫临床缓解。那么所以它的这些稳定期的用药对于有些病人是终生要用的。
7: 他有些这个患者啊，病症不是很稳定啊，像您刚才说到，就是他有一个这个稳定期，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他就是不稳定的这个时候，这个我们怎么在治疗的时候怎么来把握它啊？
8: 就是稳定期，就是我们基本上会问病人，你现在这个气短症状是你的常态吗？是你的常态吗？你每天都这样吗？他说，哎呀，我有两三年，或者两三年，或者两三个月我都是这种状态，那可能这就是一个他的一个常态，就是一个稳定期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他所谓的活动后气短，你就没必要给他加消炎药。抗感染的药、抗菌素你就没必要加，因为他是一个稳定期的患者。
7: 对。
8: 那如果病人来了说，哎呀，我前两天着凉感冒了，我这个咳嗽喘厉害了。那这时候呢，它是一个典型的急性期。
7: 急性期。
8: 对，来就诊的病人，那这时候呢，你可能一个呢是要给他一些消炎平喘的治疗，再有一个呢，就这时候的慢阻肺的诊断，我刚才也说到慢阻肺诊断就是一个一秒率小于70%，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是个急性期，那我们可能这个肺功能就只能做参考了。不能做确诊，我们肺功能诊断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指标是一定是稳定期的病人，咳嗽带喘来的，你让他吹那肺功能，他是这个也低那个也低，那不作为诊断标准。那我们诊断是在他稳定的时候还低，就是我们也老跟病人就是开玩笑的说，就是你犯一次急性加重一次，这个肺功能要下一个台阶，而且就回不到原来那个程度，它是不可逆的这个气流受限，而且进行性的加重。原来我记得我们老主任说过，他这个人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那肺功能呢就是这个逐年就要下降。
7: 对，
8: 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人，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药物干预的话，不太注意的话，那肺功能下降是人正常老年人的7到8倍，就这么快速度的下降，就是很快它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影响他的生活状况了。而且这个你说你通过你的药物治疗能让他回到30-40岁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7: 就他是这个不可逆的。
8: 对对对。
7: 啊，就特别像这个脑卒中啊，
8: 对对，
7: 就心脑血管病那种，就是你每复发一次都比前一次要
8: 更对对对
7: 更这个厉害。
8: 慢阻肺也是有
7: 这
8: 个趋势，而且我们有时候说这个病人，哎呦，肖大夫，我规范用药了，我怎么还这个一每年复查这肺功能，或者三个月我这三个月天天西药，你让我用的药我都用了，我怎么这肺功能没有改善啊？
7: 对啊，
8: 我说他不下滑，不往下出溜，就算治疗有效了。因为这个病你如果不干预，它会一年往下走一个台阶。所以你要是说经过你的这个规范的用药，这个肺功能，这个我们看这个分级的指标，这个一秒量的这个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如果是基本上恒定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就说明治疗有效。
7: 所以大家对这种病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正因为它这个病因不明，所以我们无法根治。但是呢， 还是掌握到一些，比如说它跟其他疾病的一些关系啊，包括跟这个致病因素的一些联系，所以说还是能从很多方面来抑制它这个病的这个发展啊，来有效的改善它这个症状，减轻它这个症状进一步加重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8: 对，
7: 这是它治疗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到了医院就想根治，这肯定是做不到的。
8: 对对对，是，
7: 就有点像这个，比如说这个肿瘤的这个带瘤生存。
8: 对对对，是是，没错，
7: 是吧？其实呢，有关这个慢阻肺啊，我觉得预防还是最重要的，还是尽量别得这种病。
8: 对，
7: 因为一旦得了以后就比较麻烦。
8: 对。
7: 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呢，继续这个慢阻肺的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如何来预防哈。我们一会儿见。
8: 好的。
1: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在所有呼吸道疾病中，慢阻肺称得上是最不动声色的杀手，但慢阻肺并没有受到大众的高度重视。许多慢阻肺患者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了慢阻肺，导致病情一再贻误，等到病情严重时才去诊治，此时患者肺功能往往已下降到正常的一半。慢阻肺患者随着病情的进展，最终多死于呼吸衰竭和肺心病。中国共约有2500万慢阻肺患者，每年由于慢阻肺造成的死亡可达100万人，致残人数达500万到1000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慢阻肺仅次于心脏病、脑血管病和急性肺部感染，与艾滋病一起并列为世界上第四大致死原因，而至2020年可能上升为世界第三大致死原因。慢阻肺发病趋势逐年增加，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慢阻肺防治的过程中，我们又该注意哪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肖瑶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慢阻肺的防治。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和这个肖大夫啊，就这个慢阻肺的致病因素啊、症状特点，包括如何来诊断，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其实我们如何来预防，这才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这个重点啊，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这个预防来讲呢，就是国际指南上来讲，其实预防就是两项，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这个疫苗的就是接种，实际上就很简单，我们要说这个指南上写的很简单，但是结合到临床工作当中，其实要说的话还挺多的啊。比如说这预防，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雾霾的问题啊，包括烟民的这些问题啊，是吧，包括反复感染，咱们医疗水平有部分地区，像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偏远地区它就诊状态不好的这种情况。那我们总的来说呢，这个慢阻肺的预防呢分为就是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三个级别。对，那么一级预防呢，一般呢就指这个病因的预防。那我刚才说到了，这个慢阻肺主要的发病的原因有吸烟、职业粉尘接触，是吧，包括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炒菜这种油烟，包括这个空气污染、雾霾还有感染这些因素。那么就是从病因角度的预防，那么最大的我觉得想说的就是戒烟。因为戒烟的这个老生常谈，又是一个重中之重。好多病人其实来就诊的时候老说，哎，肖大夫，我都抽了一辈子烟了，您说我现在还来得及吗？我现在戒来得及吗？我说早一天戒烟就早一天获益，是一定是能受到效果的。所以我想这个戒烟也是一个作为一级预防、病因预防最重要的一个。而且这个戒烟呢，现在这种辅助戒烟的手段非常多，包括有一些戒烟药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各个医院都，包括我们医院心内呼吸全有戒烟门诊。所以说如果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如果把烟戒掉，可能对他气道的这种改善那是绝对有益处的。如果他这个病人确实戒烟中遇到一些困难，也可以随时来找医生呢，来帮助他解决这些困难。
1: 说到这个戒烟，就我觉得确实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地方还是不可控的因素比较多。
2: 对
1: 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吧，现在虽然就是说近些年哈，可能医学界包括科学界都在提倡，就是说这个禁烟、戒烟，但是这个效果我觉得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明显。当然在一些公共的一些场合，现在已经很严厉了。但是呢，毕竟有很多地方是要靠自觉的嘛。
2: 对。
1: 我们经常是在这个，比如说在马路上，就过去一个行人，他就带着一股烟味儿，你看他手上拿着烟呢。
2: 对。
1: 这样的例子还是非常多，就即使像在北京。中国最大的这个城市之一了，
2: 对，
1: 都是这样。
2: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再说这个被动吸烟，它的这个危害性不比这个主动的吸烟
2: 是
1: 要差啊。所以说这都是一些复杂的问题哈。
2: 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是要全民逐渐要提高这个戒烟这个意识。我想我们各大医院现在都一个有戒烟门诊，一个大家都在反复我们。总是有一些戒烟的活动，就是宣教，希望就是全民能够增长这个意识。再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开玩笑的说吧，就是我们医院明显着心梗后你让他戒烟的， 100%都能戒，
1: 怕死了。
2: 对
1: 对，
2: 你呼吸科他这个好死不如赖活，他喘的他是慢性过程，他不是嘎嘣一下心梗的那个，心梗安支架的回来基本都能戒，但是呼吸科来谈戒烟的有时候真是挺困难，所以这个可能也在咱们反复的，就是去宣教这个慢阻肺，它其实它的这个远期的预后死亡率啊，并不比心血管事件这个多，而且它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它呵呵带喘的那种生活状态。
1: 对，
2: 所以如果要是能够通过戒烟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手段，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不是更好吗？
1: 对，就所以很多人还是对这个吸烟的这个危害性认识还是不够。
2: 对对对对，
1: 他可能会觉得像这个肺癌那肯定是不行了，
2: 对，
1: 或者说比较严重的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病，其实很多因素都会导致这个就像慢阻肺，
2: 嗯嗯，
1: 最主要的一个致病因素呢就是这个吸烟。
2: 对对，
1: 所以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2: 是
1: 啊，
2: 嗯，
1: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您刚才谈到这个有害气体是吗？
2: 嗯，有害气体呢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有害气体呢，它的空气污染呢，它包括这个氧化氮啊、二氧化硫啊，
1: 嗯，
2: 它是对这个支气管黏膜呢都有这个刺激和细胞毒性的作用。
1: 嗯，
2: 那么包括一些粉尘啦、棉尘啦、沙尘啦，这些也会使这个气道的清除功能遭到损害。所以它这个 COPD 病人对这种空气污染的这种抵抗能力也是非常低的。嗯，所以咱们雾霾天气，我们有一些老病人明确说这几天连续雾霾的话，那他觉得就是憋喘的症状就会加重。那我们也建议这种病人呢，一个呢是这种雾霾天气少出去活动啊，完了另外呢就是家里呢尽量有一些这种空气净化的一些设备，对对对，这些还是包括戴口罩，再细节一点的口罩，你一定要戴那 N95 的，戴一层纸口罩啦、布口罩了，它还是相对这种防雾霾的这种能力要差很多。
1: 那像有些这个慢阻肺患者哈，比如说他搬了重物了，或者说今天很忙，那可能他在某个时间段就会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啊、胸闷呐、这些，对这些患者来说，是不是也要减免这种劳累？
2: 对，因为这个我们老说这个什么会加重它这个急性加重的这个是它急性加重的一个诱因呢，就是免疫力低下。那免疫力低下造成免疫力低下的诱因原因感染病毒感染、劳累，包括情绪不稳定、心情不好、睡眠不足，可能都是要造成它
1: 对
2: 免疫力低下，然后它这个症状加重的。所以包括过劳，我们也是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尤其是就像我刚才说这个疫苗量50，我们这个疫苗量50的话，那是一个基本上是二三级的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病人。那他50的病人，基本他正常的活动就会觉得气短。如果他努着这个劲儿，他已经有气短症状了，但是因为要干活啊，要什么工作呀，他还要努着这个劲儿去，那可能心血管这种并发症发生的这种几率，因为他心脏要加快这种跳动，带上他这个缺氧，体内缺氧一个过程，那也可能他对他机体会造成更不良的这种损害。
1: 而且您刚才也谈到很多这个慢阻肺患者，他前期或者说早期他都是比如说长期的这个慢支患者，像这些患者就是说还是尽量要避免，比如说在这个秋冬之交啊，或者说这个冬春之交啊，就容易感冒的时候，就尽量就别得感冒。这是不是尤其是老年人，比如说他一次感冒，有可能他这就可能这个交代过去了。
2: 是那样。为什么说在人国外指南里面就是戒烟和疫苗？疫苗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
1: 疫苗主要就是针对这个。
2: 对，预防打这个，我们都要嘱咐病人啊，这种慢阻肺的病人，他要求是一般是大于65岁有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就是常规那个要入冬前，就10月份左右，身体状况好的情况下就去注打这个肺炎疫苗和流感疫苗，这个大医院没有，要去当地的这个社区防疫站去打。那么我们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呢，除了打疫苗以外，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们都是说，我们老形容慢阻肺的病人是温室里的小花儿。
1: 小花。
2: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着是那个老爷子来了，呵呵带喘的。我说您就是那温室里的小花，直冲我乐。我说您别乐，我跟您说这意思就是纸糊的。这温室里的小花就是温度、湿度，全都也注意。干燥了，它气道黏膜的这种修复能力差了，它也会造成加重。这个着凉了，这个气道黏膜也会受损，也会加重这个慢阻肺。所以有些我们的这个小招其实都是老病人告诉我的，比如说帽子口罩 围巾、
1: 哦、
2: 啊，包括我们有那个，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对，告诉我这个马甲，说交代我这马甲呀、哦、太重要了，我是夏天穿薄马甲、
1: 哦、
2: 冬天呢我穿棉马甲，这个我的前胸后背我要护住了，我就少感冒、
1: 嗯、
2: 尤其是跟我介绍那经验说，你到夏天进那个空调房和空调车的时候、
1: 嗯、
2: 你兜里一定要放一件外搭的衣服，因为你觉得凉了、
1: 嗯、对，
2: 这时候已经晚了，就是这个病啊已经侵蚀到体内了、
1: 哦、
2: 有可能再回家、哦、当天晚上就要发烧了，就要咳嗽了，就要喘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体会温室里的花，再有一个就是细节，我老说你别拿您当这个年轻小伙子、
1: 嗯、
2: 有时候也爱那个开玩笑，我说头发挺浓密、
1: 嗯、
2: 但是咱该戴帽子还得戴帽子、嗯、是吧，这口罩呢都觉得不光是雾霾的天气，有时候冷空气的这个刺激，口罩围脖这个脖子这个气道前胸后背的保暖，哎，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对对，
2: 这虽然细节听着好像哎呦这些事儿也能管用吗，它真的管用，
1: 真的管用，
2: 真的管用、
1: 嗯、
2: 对。
0: 据统计，目前在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慢阻肺的发病率已从2002年的 8.2% 上升到现在的约 13.7%， 其中吸烟男性居多，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慢阻肺的死亡率达 17.6%， 已成为近年全球唯一显著升高的主要死亡原因。而与慢阻肺高患病率、高致残致死率相比，该病的诊断率却非常之低。目前能够早期被确诊并接受规范治疗的慢阻肺病人只有约不到 30%。 慢阻肺这种疾病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并且及早加以防治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逍遥医生做客演播室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这个慢阻肺的其实功能锻炼啊，我们建议还是力所能及的，还是建议他去做。虽然刚才提到了可能活动以后这个会加重这个疾病的状态，但是实际上力所能及的活动要去参加，比如说一般我们建议病人溜弯啊，打太极拳啊，空气质量好的时候。那么另外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呼吸操。其实这个呼吸操啊、
1: 哦、
2: 就缩唇呼吸、
1: 嗯、
2: 这个腹式呼吸这个很简单，就打我毕业的时候就写到课本里、
1: 嗯、
2: 到现在一直就是非常简单易行。我老说你那个做广播体操不一定能让你就是多每天坚持做广播体操，不一定这个身强体壮要多明显，但是呢你做肯定比不做要强，而且他做也没有什么，也不用花钱，也不用要买什么器械，要健身卡什么都不用。你做呼吸操，我们你就在家里头，做这个腹式呼吸，尽量是这个肚子这个一起伏的这个呼吸。然后另外我们叫缩唇呼吸，就像这个嘴唇啊，把它缩住了，然后往出吐气。这个就像我们再简一点，吹气球。让病人做这个吹气球的这个动作、
1: 啊、
2: 我们有时候那个我们老主任也说买下气球回去吹去
1: 啊
2: 这个就是改善这个肺气肿的这种情况，增加肺功能的锻炼、
1: 啊嗯、
2: 因为你锻炼的是呼吸肌肉，你广播操锻炼的四肢的肌肉，那我们做专门有这个呼吸操，就是这个腹式呼吸和缩唇呼吸，然后锻炼这个呼吸肌的这个功能，防止它疲劳。
1: 那可能像这个慢阻肺哈，我们如何来认识这种病，就包括怎么来这个治疗预防啊，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就包括大夫哈，对这个慢阻肺的认识上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哈，您这儿有没有一些需要澄清的地方跟大家？
2: 这个慢阻肺的这个误区啊，我们其实老百姓就是认识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误区，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说就怕病人理解不了这个慢阻肺哈，说那个老慢支肺气肿就是现在慢阻肺，实际呢慢支肺气肿不等于慢阻肺，那只有气流受限的慢支肺气肿那才能诊断这个慢阻肺，也就是说他做这个稳定期，那么患者做这个支气管扩张剂，使用支气管扩张剂以后做这个肺功能吹出一秒率小于 70%， 那么这个可以确定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存在，那么这时候才能诊断慢阻肺。不是一问哎，我有慢性咳嗽咳痰病史、
1: 嗯、
2: 我就把这个慢阻肺的帽子给人扣上了，
1: 我们统的
2: 对，我们还有一个气流的这个不可逆气流受限，慢性的气流受限，这个要靠肺功能去确诊，这是一个。第二个误区呢，那么就是认为这个慢阻肺很常见，现在医学发达，那么对人民健康威胁不大。其实呢近年来医学进步啊，心血管病的死亡率 是逐年下降，但是慢阻肺的死亡率却在逐年增加。
1: 对，这咱们前头也说到过。
2: 对、
1: 啊、
2: 所以这个目前刚才也说到，到第四位，有可能到2020年预测还要死亡原因发展到第三位。所以这个误区呢，也是希望人们能够更加重视这个慢阻肺的预防，别让它最后到没治了，到死亡这个阶段。
1: 就了解这种病的危害性。
2: 对。另外呢，就是这个有的人认为吸烟，那么这个我吸烟是个这个慢阻肺是一个多发的人群，那么不吸烟的人他有被动吸烟或者是女性的烟民，慢阻肺是不是也会重呢，也会多呢？其实女性吸烟的患者慢阻肺的发病率更高。对，这个是完了，包括女性还有一些就是接触这个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油烟啊，做饭啊，这些油烟，所以在女性慢阻肺的患者来讲，她的这种治疗的效果还有时候比男性患者还要差
1: 一些。
2: 对，所以虽然男性患者多发，但是女性患者呢，这个也不容忽视。
1: 而且他们往往都是被动吸烟者。
2: 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哮喘和慢阻肺是一回事儿。哎，这个也是很多病人，包括我们临床大夫也在就是说要把这个病到底是哮喘状态还是慢阻肺这个慢支慢阻肺这种状态。其实我记得10多年前或者20年，就是我刚毕业那个状态的时候，就是医学界还在反复的说什么病人还有辩论赛，我们呼吸科还有这种辩论赛，什么你这个病人到底是哮喘气道还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气道，是慢阻肺还是哮喘。但是近几年就是这两个病呢，它大的这个统共呢涵盖在这个慢性气道疾病里面。那么只不过呢，哮喘呢是一个我们叫可逆性疾病，那么慢阻肺呢刚才说的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而且呢，在某些病人身上呢，他是一个病人身上两个疾病状态都有。比如说他哮喘的病人他吸烟，或者哮喘的病人多年不得不到规范的治疗，他就会造成走到慢阻肺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哮喘呢，既跟慢阻肺不是一个病，又有这个相通的地方。
1: 那区分这个哮喘跟这个慢阻肺两者之间的这个不同，除了这个学术上的像您这个早年的这个辩论会有这种必要性以外，那对这个广大患者朋友来说它有它的重要性吗？
2: 有啊，就是说比如说哮喘的病人，那我们相对来讲愈后就好得多，因为他好的时候他是什么叫可逆啊，就是他发作的时候也喘，但是他稳定期他跟好人一样。咱们简单的说，但是他慢阻肺的患者呢，他发作的时候喘，他稳定期他也活动呼吸短，只不过发作期更重，所以他这个对于这个就是老百姓来讲，他也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区分。但是当然确诊还是要到医院里做这个肺功能检查，他有这个激发实验呀，有可逆实验呀。另外呢，哮喘一般的是来讲是家族史啊，过敏性鼻炎的病史啊，然后发作性喘息的这些情况，他跟慢阻肺其实还是大多数病人是好鉴别，只有一些少数病人可能有混合成分在的时候会难以鉴别一点另外还有对这个误区呢，就是说这个病情严重的时候才需要治疗。那我们现在呢有这种吸入的这个制剂哈，非得是喘的不行的病人，我们经常有那老病人来，我难受了我就吸完了我就舒服了啊。其实慢阻肺大多数的治疗都是稳定期一个持续治疗，不是有症状了再吸，它还是这个
1: 经常的吸。
2: 对，要是一个规范的用药，不是说难受了喷两下好了。早期可能给一些这个支气管扩张剂，能当时做有一些症状的缓解，但是它从根本上治疗还是要靠它一个规范的一个用药。
1: 对，反正现在很多患者都不太听话。对，网络发达以后自己瞎搜去。这必须得遵照医嘱啊，无论得什么病都要尊重医嘱。
2: 对，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误区啊，我们这个慢阻肺病人给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叫这个表面激素欺物剂的一个使用。病人现在很多病人谈激素色变啊，一说哎呦让我吸激素啊，会不会加重我这个很多并发症糖尿病。我们也说这个吸入的这个药呢，它是一个就是局部用药，那么全身副作用呢非常小，而且这种激素表面激素器的应用呢，对于慢阻肺的病人呢，能够不光延缓他肺功能的减退，还能减少反复的急性发作。 我刚才也说了，反复的急性发作实际上是诊断慢阻肺病情严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指标。所以这个激素呢，老百姓也有一些，让我吸激素我先不吸了。但实际上可能如果病情真要到一定程度，大夫跟你说要用这个不光是急性扩张剂，还要加上表面激素欺负剂的时候，那可能激素该用还得用，
1: 该用还得用。
2: 对对，
1: 这都是很重要的。
2: 对，还有一些误区呢，就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老百姓认为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一活动就喘，所以还是别出去了，别出门了，我待在家里得了，
1: 比较消极被动。
2: 对对对对，但这些呢可能也是，其实我们总是应该是适当的锻炼，尽量现在也提到就是晨练还是相对不要采取哈，因为早晨它这个，
1: 尤其冬天，
2: 对对对，这个颗粒啊、有害物质啊都是最高的。那么十点以后太阳出来以后，或者呢，我们也说就是下午两点多钟那会儿是太阳日照，冬天啊两点钟实际上是最暖和的时候，这个保暖也很重要。你出去锻炼身体了，着凉了，这个回来这个病情加重也有点得不偿失。
1: 对对，
2: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锻炼的这个时机和这个程度的一个掌握，可能对慢阻肺的病人也是有一个帮助。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刚才也说到这个不吸烟也会患上这个慢阻肺，确实有这种病人。一问什么吸烟史也没有，因为他跟别的这种危害，
1: 长期被动吸烟，
2: 对，长期自己不吸烟，但是长期被动吸烟或者是空气污染有关系，那可能这些误区的病人认为，那我戒烟是没有用的，所以又回到前面的话题，戒烟还是一个重中之重。你要像我老说，国外指南就是戒烟和疫苗。没有那么多咱们说的中医中药 啊保暖啊，这些实际上都是咱们自己的小招了。但是大的指南写到指南里面的就是戒烟和这个疫苗的这个接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提高免疫力的药，其实现在也是
1: 怎么来用哈？
2: 对对对，提高免疫力的药，这个也是这个相对来讲适用于相对中末期一些的病人，或者是真是反复急性发作的这个状态的病人非常多的病人，我们有时候也考虑比如说中医中药的冬虫夏草这些制剂，那会提高这种机体的免疫力。另外呢，有一些这种杆菌的，像范舒复啊，这些细菌的这个减毒灭毒的一个活疫苗，病人口服啊，或者是这种状况的，它刺激机体产生抗体，然后能够抵御一些这种病原微生物的侵蚀。再一个，我老说，其实抗病能力，人呐、来自于这个抗病能力的加强啊，是他这个人要吃五谷杂粮，就营养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刚才也说了，一进门瘦小枯干的这种病人，因为他慢阻肺病人一个慢性感染，要常年消耗这个能量，他这个那些痰都怎么生出来的，都是这个白细胞巨噬细胞吞噬这个细菌，那白细胞巨噬细胞大量生成靠什么，都靠蛋白。所以这个慢阻肺第一个，它慢性感染它是一个能量的消耗，再一个呵呵喘，这呼吸机做工，你别看它坐在那儿比咱跑三圈还累，它这呼吸机老在那儿收缩，所以它实际上一个被动的这个做工非常高，所以它能量消耗非常高。所以我总说慢阻肺的病人，他饶着他缺氧，他吃不下东西，还得吃这个蛋白含量高的，热量保证充足的，否则的话他这老是一个我们叫负担平衡，老是一个负平衡状态，摄入没有消耗的多，那这人机体免疫力从哪儿来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营养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2: 而且我个人主张营养状态的就是提高，不靠什么蛋白粉啊，什么打什么丙种球蛋白呀、胸腺肽呀，
1: 就是不忌口，
2: 就是对均衡营养，然后相对有一些高蛋白的饮食。我说对于国人来讲最简单的鸡蛋清，瘦肉，牛奶，酸奶，其实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取，不需要你花很贵的。我们有病人一说那个他老妈这个状态差，买一箱蛋白粉，肖大夫我都给你搬来了，你说吧怎么吃吧。我说你这个蛋白粉啊，虽然这个是好东西，但是如果这个基础的能量都不够，这个病人连摄入基本的热卡都不够，那这些蛋白进去以后都当热卡烧了，都当糖烧了，没有起到，
1: 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2: 对，所以就是这种病人呢，一定要保证他日常饮食的一个，那他从他清淡的开始，慢慢的逐渐的把饮食调控好了，可能对他整个的疾病的一个转归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对，就是先从这个粗线条上来调。
2: 对，
1: 别一什么东西就先到这个治疗这一层。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别一上来就你先给我找点丙球吧，有没有丙种球蛋白，我来点，是不是这个效果就好了？你给我弄点胸腺肽吧，这个答的。实际上我说你就好好吃饭。 这个就是最人是铁饭是钢，这个把饭吃好了就
1: 确实是非常很有道理的。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慢阻肺的这些治疗哈、预防的这些话题就先谈到这儿。这个也非常感谢哈、这肖大夫就这个尤其预防这个重点这儿，那跟大家谈了很多这个真知灼见哈、希望给大家能带来很多裨益。非常感谢您
2: 啊，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各位朋友再会。
2: 再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果

当父母老了走不动了，希望你记得小时候是谁扶着你一步一步的学走路。当父母老了讲话不清了，希望你会记得小时候是谁一句一句的教你讲话。当父母老了记性变差了，请你记得小时候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